0: 平安出行365。
1: 车在地下车库被水浸泡，该如何处理？
2: 哎，这几天雨下的，我得赶紧去地下车库看看我的车怎么样了。
3: 怕什么？车在地下车库又不会丢。
2: 你不知道，这几天可一直都是暴雨，咱那地下车库排水系统不好，指不定我那车就给水泡了。哎呀，我的车呀！哎，我去试试看，车还能点火启动不能？
3: 哎，老赵，千万别，你车都给泡成这样子了，还是赶紧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吧。你车上买了有涉水险还有车辆损失险没有啊？
2: 买的有啊，但是我对这些不懂啊，当时就是听保险公司的人说有用我就买了。
3: 你可真是啊，你这大大咧咧的性格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改改。你听我跟你说啊，这涉水险主要是保障车辆在积水路面涉水行驶，或者是被水淹后导致发动机损坏的情况。但是如果被水淹之后还强行启动发动机，造成发动机损坏了，那涉水险就不能赔偿了。像你的车在地下车库中被暴雨泡了，是同样可以申请索赔的。
2: 幸好你刚才拉我一把。哎，那车辆损失险呢？主要保障啥？
3: 车辆损失险是指保险车辆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自然灾害或者是意外事故，造成保险车辆本身损失。一般像雷击、暴风、暴雨、洪水等等自然灾害导致的保险车辆损失，保险公司都是可以赔偿的。所以啊，你现在赶紧给保险公司打电话，让他们来给你处理吧。
2: 哎，老李，真是谢谢了，今天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老李，你怎么对保险懂这么多呀？
3: 哎，别提了，我第一辆车也是被水泡坏的，我这是吃一堑长一智啊。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哎呀，累死我了，终于到家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啊，老公，咱们家怎么回事啊？怎么乱成这样了？
6: 是不是被盗了？快看，抽屉都是打开的。
5: 快，赶快去看看我们家有没有丢东西。
6: 老婆，我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还有放在床头的私房钱也没了。
5: 你还有私房钱？呀，我的钻戒也找不着了，我记得就放在这儿的呀。
6: 呀，咱们的窗户是开着的，小偷应该是从这儿进出的。咱们先别随便移动家中的物品，保护好案发现场，赶紧报警，等警察来了再说。
5: 嗯嗯，好的。
3: 向警官提醒您，出门之前首先一定要关好门窗，防盗门一定要将门反锁，靠近室外的水或者天然气管道的窗户、阳台也要做好防护。其次，不要在家中存放现金和贵重物品，大量现金应存放在银行，并将存折与身份证、户口本分开存放。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最好放保险柜保存，同时设置好密码。另外，据统计，约75%以上的入室盗窃案发生在家中无人时，所以市民如果外出，最好制造出有人在家的景象，比如在门口放一双旧的男士鞋。再者，我们还要注意妥善保管钥匙，如果发现钥匙丢失时，建议您立即换门锁，不要轻易将钥匙借给他人，防止钥匙被复制。最后，如果发现家中被盗，一定不要慌张，也不要急于清理物品，应立即报警并保护好现场。如果当场发现小偷，不要与小偷纠缠，应立即报警交给警察处理，因为小偷一般都是惯犯，通过警察的调查工作，往往也能破获其他的案件。
4: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在户外遇到冰雹来袭，该如何自救呢？
4: 冰雹被称为自然界的致命子弹，来势非常迅速。当一旦在户外遇到冰雹的袭击，记住一定要顺风走，这样可以避免和冰雹的正面冲突，然后迅速地进入建筑物内或找到坚固的遮挡物进行躲避。如果四周没有可遮挡物，那么就马上背对风向蹲下，设法用衣服、皮包等盖住头部，并用双手抱头保护头部和脸部。一般来说，冰雹来袭往往伴随着大风，因此蹲下之前还要迅速查看四周是否存在容易掉落的物品，以免被掉落的东西砸到。如果下冰雹时伴随着雷电，那么这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能躲在树下或者电线杆旁，以免被雷电击中。要是一旦被冰雹砸伤，可以暂时用冰雹对受伤的部位进行冷敷止血，然后迅速地前往医院治疗。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位。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老公，你说咱们的新家需要买一些防火救火的东西吗？
5: 哎，宝宝，我觉得你这个点子好。我前几天刚好看到一个帖子，说了好多用来火灾逃生的装备呢。
4: 哎呦，是吗是吗，都有什么呀？跟我讲一下吧，我去买。
5: OK，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这个手提式灭火器。这个灭火器要配置在便于取用的地方啊，用于扑救家庭的初期火灾，但一定要注意的是防止被水浸渍和受潮生锈。当然手提式灭火器稍微有一些笨重啊，可以买一些小一点的。
4: 嗯，好，我知道了。那还有吗？
5: 还有一个是灭火毯。这种毯子是由玻璃纤维等材料经过特殊的处理编织而成的织物，能够起到隔离热源还有火焰的作用，可以用来扑灭油锅火啊，或者是披覆在身上逃生。哎，对了，这个灭火毯啊要放在固定的位置，我们要牢记它的位置，以便在危急时刻呢能够及时使用。哎，还有一个叫做消防过滤室的自救呼吸器。这种呼吸器啊，就是防止火场有毒气体侵入呼吸道的个人防护用品，由这个防护头罩啊，还有过滤装置以及面罩来组成的，可以用于火场浓烟环境下的逃生自救。
4: 嗯，好，我知道了。但是我之前好像还听说过一个什么缓降器、你知道吗？
5: 你说的是救生缓降器吧？救生缓降器呢，是供我们大家随绳索靠自重从高处缓慢下降的这个紧急逃生装置，主要是由绳索、安全带、还有安全钩、绳索卷盘等等来组成的，可以反复使用。买上之后呢，就尽快安装好，以备不时之需了。
4: 嗯，原来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咱们需要买，咱们家住五层呢。
5: 没错啊。哎，还有最后一种啊，就是具有声光报警功能的强光手电。这种强光手电啊，具有火灾应急照明，还有紧急呼救功能，可以用于火场浓烟、黑暗环境下人员疏散照明和发出声光呼救信号。这个最好就放在咱们床头柜上，这样我们在摸索中就能够取用了。
4: 呀，老公，你懂得可真多。
5: 那你

0: 陪我去吧，因为这么多东西啊，这么专业的消防器材，肯定要去专业的消防器材商店买吧，那不然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怎么办呀？而且我一个人嘛，我也搬不动嘛。
1: 嗯，好吧。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

0: 迷茫，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老公，我刚收到一条短信，说咱们的航班被取消了。
2: 啊，不会吧？先别急啊，我看一下。尊敬的旅客，您预定的航班因飞机机械故障原因被取消了。您可以拨打客服电话010-5743-4789，办理退票改签手续，厦门航空。
1: 这怎么办呀？我年假都请过了，这下又要耽误不少时间了。
2: 哎，不对啊，这客服电话看起来怎么这么假呀？另外，咱们当初订的是南方航空的机票，这最后标注的来源怎么是厦门航空啊？
1: 但这号码来源确实是南方航空的客服电话呀。
2: 哎呀，这些可能是骗子的伎俩啊。现在骗子都会利用改号器，将诈骗电话伪装成退改签机票的客服电话。
1: 哦，那我们赶紧联系一下航空公司的官方客服电话吧。
2: 嗯，我这就问一下啊。喂，你好，我们刚收到一个短信，就说我们今天下午5点将要飞往海南的航班被取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您好，您的航班并没有被取消，如果您收到相关的诈骗短信，请一定不要轻信。
2: 你看吧，官方说了啊，咱们的航班没有被取消。
1: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吧。
0: 向警官提醒您，一，收到类似航班取消、航班变动、机票退签改签等内容的短信时，应通过航空公司客服电话、机场客服电话等多方渠道核实，不要拨打短信中提供的陌生号码。航空公司不会要求乘客通过 ATM 机操作退补助款。二，按照航空公司的规定，因非旅客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时，办理退改签是免费的，不需要交手续费。如果短信或者电话中要求收取手续费，则极有可能是诈骗，应立即拒绝要求和停止沟通。三，消费者若不慎受骗，应马上报警，并保存好短信通话记录、支付交易等相关的凭证，寻求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下冰雹了，我正在开车，该怎么办呢？
5: 开车在路上遇到冰雹时，首先应该降低车速，千万不要加速行驶，因为加速行驶会使冰雹与车辆撞击一瞬间的冲击力加强。最好先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停下来，至少也要降低车速，这样可以减轻或避免损失。不要把车辆停放在树下，因为当冰雹来临时，一旦树枝承受不住冰雹的压力，会断裂掉下来砸到车辆，更加剧了车辆的受损程度。如果你知道周围有大型的超市或商场，则应该立即驾车前往。大型超市或商场往往有地下的停车场，可以将车停在地下停车场，躲避冰雹带来的洗礼。如果周围没有地下停车场，车上的人员应该立刻坐到后排，因为前排有挡风玻璃，严重冰雹雨的情况下，前风挡有被砸碎或砸裂的危险，会危及到车内人员的生命安全。当停车躲避冰雹的时候，还要注意打开双闪灯，如果天黑则应该把示宽灯也打开，提示后方车辆。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

0: 平安出行365。
1: 冬季如何给车辆除冰？
2: 哎呦，老王，在这干嘛呢？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3: 哎，别提了，昨天晚上下雪了，这雪化了以后啊，我车玻璃上就结冰了。这不，我准备往车玻璃上浇点热水，把冰给化了。
2: 别别别，你可别干傻事儿啊！用热水直接浇在结了冰的车玻璃上，玻璃很容易爆裂的。
3: 那这可怎么办呀？等它自己融化，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2: 这你就不懂了吧？车玻璃如果结了冰啊，可以用专门的玻璃冰雪铲，或者是专用的除冰剂去除就可以了。我那儿都有，这就给你拿去。
1: 在下雪天，很多车主第二天开车时会发现车玻璃上结有一层冰，建议车主冬季除冰可采用物理除冰和化学除冰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物理除冰。在遇到结冰的情况时，可以准备一个硬质塑料刮片，当然也可以用专用的玻璃冰霜铲。玻璃冰霜铲更加方便、快捷，而且不伤手。但要提醒车主朋友们，除冰雪时，塑料刮片或玻璃冰霜铲不能来回刮，应该向同一方向推，这样可以防止玻璃被刮伤。第二种方法，化学除冰。目前市场上有一种喷雾除冰雪剂，它是专为结冰的车窗和雨刮器解冻的快速防冰喷洒浓缩液，不损伤车身表面，而且还可以防止再次结冰。即使在零下30度以下的低温时，也可轻松地除去冰雪。同时，它还能防止挡风玻璃下面凹槽位置因为积水而结冰，不损伤车身表面，清理后玻璃光洁，不留条痕。那在使用车后，如何防止车玻璃结冰呢？冬季在用完车后，不要立即锁上车就走人，而是要将车门打开通风，并且用雨刷将挡风玻璃上的雪水再刷一下。等车内的温度降至与车外的温度差不多时，关上车门，锁好车。第二天早晨，只要把挡风玻璃上的积雪扫除，雪下面没有冰，马上就可以开车上路了。其实还有最简单最经济的除冰方法，是使用挡风玻璃遮盖布。遮盖布一般是由国家环保材料制作，耐零下40度低温，双面抗冰霜，防雪冻，只需轻轻一盖，早上轻轻一揭，折叠一下放在包装袋里，热热车就可以出发了。最后还要提醒各位车主，冬季给爱车除冰，记得千万不能用热水浇的方法，因为这样极易损毁玻璃，给车辆本身带来不必要的损害。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5: 猪爸爸，佩奇到了打疫苗的时候了，但是我查了些资料之后，还是弄不明白，应该打五联疫苗还是分开打，而且也想知道五联疫苗能不能和其他疫苗一起打，咱们今天去医院咨询一下吧。
6: 好的，猪妈妈，我认识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她肯定可以为我们解答。
7: 五联疫苗它是用于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脊髓灰质炎和 B 型流感嗜血杆菌这五种疾病。在咱们国内上市的五联疫苗，它是属于二类疫苗，也就是需要收费的疫苗，它要在宝宝二月龄、三月龄、四月龄的时候接种，或者是在三月龄、四月龄、五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一剂，总共三剂，最后还要在宝宝十八月龄，也就是一岁半的时候加强一针。而且这个五联疫苗在接种的时候不能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间隔时间不少于十四天。
5: 那五联疫苗有没有什么不宜接种的情况？
7: 对疫苗中某种成分过敏的宝宝，或者过去接种含有相同成分的疫苗后出现过危及生命的不良反应的宝宝，另外如果患有脑病并且正处于发热期的宝宝也不建议接种，过去接种百日咳疫苗七天内患过脑病的宝宝不能接种，发热或是正处于疾病急性期的宝宝应该推迟接种。接种完这个五联疫苗之后，常见的局部反应有触痛、红斑、硬结，常见的全身反应有发热、呕吐、腹泻、食欲不振、嗜睡、哭闹、易激怒等等。对于我们这个局部反应的话，我给各位家长一个小建议，如果要是接种部位有红肿的话，我们可以把家里的那个土豆切成薄薄的生土豆片，然后给孩子贴在这个接种的红肿部位。如果要是接种部位有硬结的情况下，等到接种二十四小时之后，我们可以用温热的湿毛巾给予热敷。
6: 乔护士长，三联、四联、五联有什么差别吗？应该怎么样选择呀？打完其中一个疫苗之后，还有必要去打其他另外两个疫苗吗？
7: 这个三联、四联、五联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因为它们之间所含的组分不一样，但是也含有相同的成分，也就是它们中间都含有一个 HIB， 就是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接种过其中一种之后，不用再打另外两种疫苗了，但是剩下未包含的成分可以咨询当地的接种人员，按着当地接种人员的安排来继续接种。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冰雹的危害不小，有没有方法可以控制冰雹呢？
4: 在冰雹生长的各个环节，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技术手段来抑制冰雹的形成，从而来降低冰雹所带来的危害。目前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用高射炮或者高空轰炸机，直接把碘化银、碘化铅、干冰等化学物质输送到云层里去，让这些化学物质在云层里跟冰雹争夺水分。单个冰雹吸收的水分减少后，冰雹的直径就会相应的减少，原本苹果大的冰雹可能到最后只剩下了黄豆那么大了。第二种方法就是提前实施人工降雨，减少云层中的水分，以此来防止冰雹的形成。还有一种最不常用也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向即将形成冰雹的云层发射高射炮弹，或者用高空轰炸机投放炸弹，依靠炸弹爆炸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波来打散云层，达到彻底断绝冰雹水分来源的目的。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真是倒霉，我今天去坐公交车，钱包又丢了。
2: 啊，你三个月前不是刚丢的吗？这次钱包里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啊？
1: 哼，里面有我的身份证、银行卡，还有2000元的现金呢。
2: 哎呀，怎么这么不长心啊？你报警了吧？
1: 嗯，当时就报了。
2: 那就好啊，我前段时间在坐地铁的时候手机也被偷了，但我现在学聪明了，出去几乎都不带贵重物品，就算有也是随身携带的，手机也都是拿在手里的。
1: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赶快给我说说吧。
2: 我说的可能不太全面，你还是来听听向警官怎么说吧。
0: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交通上，扒手经常借人多争抢上车之际挤车门扒窃，因此排队上。

车，自觉维护乘车秩序，也能有效防止被盗。如果您准备乘坐公交车，上车前应事先准备好零钱或交通一卡通等，不要在站牌下拿钱或上车后再掏钱包寻找，这样会无意间也向伺机作案的扒手暴露了存放钱财之处，成为扒手的作案目标。其次，扒手最容易下手的部位是乘客的外衣兜、后裤兜、背包、挎包等，这些地方最好不要放钱、手机等贵重物品。我们的包包也要尽量放在胸前的位置，挎肩包也尽量移到身前。如果是背包且有贵重物品，也把包背在胸前，同时手机最好也要拿在手上。最后，坐上公交后，如果不是要马上下车的话，尽量移动到车的尾部区域，如果是地铁，则尽量站在靠车厢墙壁的地方，理由是有人员流动的地方容易给潜在的不法分子以浑水摸鱼的机会，如果发现被盗，也请您立即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5: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6: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7: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8: 医生，孕妇怀孕期间智齿发作了，该怎么办？
9: 我们平时接诊的有时候会遇见有一些孕妇就已经怀孕，然后因为前期没有处理智齿而导致智齿的发炎，就是我们俗称的冠周炎。这种情况下孕妇是比较痛苦的，因为智齿冠周炎它一旦发炎起来，前期它可能会出现牙龈的肿痛，局部疼痛不适，长此以往下去，它可能慢慢的会出现这个张口受限，就嘴张不开，进而进食也困难，慢慢的它脸也会肿胀。如果再不处理的话，它可能会引起比较严重的我们说的间隙感染。这种间隙感染是发展起来是非常迅猛的，严重的话可能会危及生命。如果要是孕妇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因为它还是属于一个特殊时期，所以相对来说怀孕4到6个月是属于比较安全的，但也不是绝对安全的一个过渡期。这个期间出现上述这个症状的话，我们建议是可以局部先用药抗炎，实在处理不行的话是建议拔除的。但是前期就是怀孕头3个月和后3个月，这是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期间，这个的话只能局部处理，没办法进行更为根治的治疗，这就比较麻烦。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就是有备孕倾向的女性，前期最好能来医院检查一下，包括智齿也好，包括其他的龋齿也好，能治疗都尽快尽早的治疗，不要等怀孕期间再来处理的话就非常的被动，而且相对来说对大人小孩都是一种风险。
7: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前预知冰雹的踪影吗？
4: 现在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但就目前的技术而言，准确预报冰雹的难度仍然很大。因为冰雹云团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在它周围经常有多个雷雨云团。冰雹云团的特征容易被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其他的天气所掩盖。在我国呢，对于冰雹的精细化预警尚处在实时监测和潜在趋势预报的阶段。虽然在技术上不能完全做到准确预报，但智慧的中国人在几千年的生活实践中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像早上凉飕飕，午后打破头，黑云尾，黄云头，冰雹打死羊和牛，响雷没有事儿，闷雷下担子，鸿雁飞得低，冰雹来得急等等一些民间谚语，就是劳动人民对冰雹灾害规律的总结。但要注意的是，这些民间经验一般都有较强的地域性，不同的地形地貌条件下，冰雹发生前的特征规律也不尽相同，所以还是要结合当地的实际综合分析。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平安出行365。
1: 暴雨过后，汽车要如何保养？汽修学校正在举办汽车知识竞赛，目前是小强选手在进行答题。
2: 下面这个问题你答对了呢，就可以获得汽车养护工具一套，你准备好了吗？
3: 我准备好了。
2: 好，那这个问题是暴雨过后汽车该如何保养，这是自由答题环节，我们呢就不给你答案了，需要你自己根据你的知识来回答。不过呢，给你一个提示，答案呢一共有四个。
3: 第一项应该是暴雨过后汽车制动要进行除水，原因是汽车制动液比较容易吸收水分，在暴雨过后若制动液吸水严重，很可能造成制动失灵，所以一旦制动液油杯盖上出现水珠，就要送去专业汽车维修保养店进行除水。
2: 答对了一个。
3: 第二项是雨后应该检查汽车点火系统，点火系统受潮后就会导致发动机动力不足，不容易启动，如果点火系统已经受潮，可以用干抹布将电路擦干，再用一些干燥剂喷在火花塞、点火线圈等部位，然后吹干再启动。
2: 第二项也没问题。
3: 第三是

0: 雨后要保养汽车底盘，在暴雨天气行驶，车辆轮胎底盘会残留一些地面污垢，所以在雨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清理这些污垢，特别是底盘，如果清理不及时，就很容易导致底盘生锈。
1: 那还剩最后一项，
0: 最后是要进行汽车漆面的雨后保养。雨水中或多或少都含有一些杂质和酸性物质，会对车漆造成影响，特别是酸性物质带有腐蚀性，雨天过后如果洗车不及时，残留在车漆的酸性物质就会腐蚀掉车漆表面的亮膜，使之失去原有光泽。
1: 哎，小强同学回答呀完全正确，看来日常学习中啊，小强同学是很努力的，那么恭喜小强同学获得汽车养护工具一套，恭喜你。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5: 老公老公，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是用洋葱没有办法杀死感冒病毒。我早都说了吧，你不信呢，一感冒就弄满屋子的洋葱味儿。
6: 啊，怎么可能啊？之前其实我也看到过朋友圈里转发的文章啊，说是在家放上一个两头都切掉的洋葱就能够预防流感了，还称这个洋葱具有吸收病菌的作用。我不这就想试试吗？但感觉好像还可以吧。
5: 快得了吧啊，没见好的比平时快。报道说了，有专门的人员做了实验呢。他们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选取了5个监测点，然后在房间里放置了洋葱，再对5个监测点的菌落数监控其数量变化。实验就显示了，洋葱啊，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
6: 啊，好吧，那看来这个小偏方纯属是无稽之谈啊。还是需要加强身体的锻炼，保证正常的作息，多喝水，这才是缓解感冒的最好方式。另外呢，你出去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啊，亲爱的。
5: 好的，知道了。
4: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有哭没有说。
1: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3: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4: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发生火灾后，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逃生啊！遇到任何火灾，一定要匍匐前进哦。相信这些话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耳边，时刻告诉我们，发生火灾我们就应该这样做。但现实情况真的如此吗？其实啊，在我们身边存在着不少火灾逃生的误区，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误区一，逃生的时候必须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火场逃生的时候，湿毛巾可以过滤掉部分的有毒烟气，但是在遭遇火灾的时候，不要刻意找毛巾并且打湿它。如果身边正好有毛巾，打湿又不花费时间，不妨用它捂住口鼻逃生，这样能够减少有毒气体的吸入。但是也不要刻意花时间去找毛巾，也不要花较多时间去打湿它，以免延误逃生的最佳时机。只要身边有棉质衣物，都可以充当毛巾来捂住口鼻，迅速逃生。误区二，逃生的时候必须匍匐前进。火灾呢会产生大量的烟气，烟气一旦吸入，会对我们的呼吸道产生极大的伤害。由于烟雾比空气轻，所以说逃生的时候应匍匐前进逃生。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得匍匐。火场逃生的时候，应该根据不同的火灾烟气层的高度来选择相应的撤离姿态。当烟气层离头部还有较大间隔时，就可以直着身体跑出去。如果烟气层分散到头部时，我们就必须弯腰撤离。如果烟气分散到腰部，这时候就必须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匍匐爬行，逃离火场。误区三，发生火灾时不能乘坐电梯。电梯的供电系统在火灾时随时可能会断电，导致人员被困。由于电梯井如烟囱般直通各楼层，有毒烟气会直接威胁被困人员的生命，所以说发生火灾的时候尽可能不要乘坐电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电梯都不能坐，在火灾中不可乘坐普通电梯逃生，但如果是在高层建筑内，平时掌握消防专用电梯的位置，在确保安全或有专业人员指引的情况下，乘坐消防电梯能够节约逃生时间。最后啊，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在应对火灾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根据火场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开误区，做到活学活用。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罗然，你假期玩得怎么样啊？
2: 哎，别提了，我不是报了一个旅行团吗？哎呀，这个团简直把我们给坑坏了。
1: 啊，
2: 当时说的是五夜六天，但其实安排的是下午出发的路线，晚上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就被拉到酒店里休息，返程那一天啊，又安排上午的飞机，这样下来，真正的旅行只有四天而已。
1: 啊，那你当时报的是什么旅行社啊？
2: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在朋友圈里看到了，然后我们就去了。
1: 哎呀，我可跟你说啊，朋友圈。

0: 那里很多都不靠谱，出门旅游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这样才更有保障一些。
1: 这次我算是长经验了。哎，话还没说完呢，那个旅行社还串通商家，带着我们到定点的地方购物，要求每个人必须花费5000元以上，否则不让走。还好我当时录音了，我这就去投诉他们。
0: 对啊，你把这个合同啊、收据这些资料也准备好，这样能够更好的维权。
1: 嗯，好的。
2: 向警官提醒您，为确保游客能享受安全愉快的旅途，首先我们建议大家要选择正规旅行社，旅行社需持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旅行社经营许可证、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缴纳证书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可千万别为了贪一时的便宜而吃大亏。其次，选择旅行团前最好到网上搜下相关的价格和评价，对出行费用有个了解，当报价明显过低时要保持警惕。再者，旅游前应与旅行社签订协议，约定具体的行程时间、交通工具档次、住宿条件、餐馆标准、游览项目、付费方式等。最后，旅途中注意保存证据，利益受到损害时要理智维权。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5: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6: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7: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8: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9: 医生，夏季皮肤很容易晒黑晒伤，为避免晒黑晒伤，我们该如何做好防晒呢？
10: 夏天到了，这个季节呢，对于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困惑呢，就是紫外线的这种照散。平时呢，我们要注意呢，防止紫外线呢对皮肤呢造成的损伤。那么紫外线呢，主要分为长波和中波，对我们皮肤造成伤害的主要是长波和中波。长波紫外线呢，它又叫室内紫外线，可以穿透玻璃，穿透我们的衣服，到达我们的皮肤。它主要对我们皮肤造成的伤害是我们皮肤的晒黑。长时间的接触以后，可以导致我们皮肤的松弛。

0: 皱纹的产生。那么对一些老人长时间接受以后呢，也可以引起我们皮肤的一些肿瘤的发生。那么中波紫外线对我们皮肤造成的伤害主要是日晒伤，比如说我们在享受一些沙滩浴的时候，这种强烈的紫外线的照晒，那么可以引起皮肤的一些红斑甚至水泡，那么引起一种灼热感、刺痛、刺痒的这种难受。这种紫外线对我们皮肤造成伤害，我们怎么样去防护？第一点，我们尽可能的选择紫外线波段比较弱的这个时间段，比如说早晨10点到下午4点，这个之间是紫外线最强的，我们避开这个时间段。第二点呢，我们出门的时候尽量的打伞，穿个长袖，这样可以挡住 UVB 中波紫外线。对于长波紫外线呢，常规上还是需要涂一些防晒霜，涂一些防晒霜呢可以挡住 UVA 我们长波紫外线对我们皮肤造成的伤害。那么当然涂这个防晒霜呢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我们根据我们接触紫外线的强度时间，我们选择防晒霜的防晒指数。比如到室外一些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我们防晒指数相对的倍数要高一些。那么如果在室内我们开车的这个时候涂的防晒霜呢，这个防晒指数可以相对的低一些。经过这一些防护以后，可以从源头上减轻减少我们皮肤因为紫外线对我们造成的一些伤害。
1: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为什么炎热的夏天会突然下起冷冰冰的冰雹呢？
1: 冰雹，冰雹，很多人认为有冰才有雹，冰雹应该出生在冬天呀，那为什么夏天它反而会频繁的现身呢？其实夏天的高温和冰雹并不是相悖的，反而成为了产生冰雹的一个触发条件。正是夏天和春夏之交这种多发强对流天气的季节才极有可能下冰雹。冰雹主要发生在不稳定的大气条件下，夏天天气炎热，太阳把大地烤得滚烫，近地面很容易形成不稳定的湿热空气。当高空有弱冷空气时，上冷下暖将引起空气

的强烈对流，湿热空气迅速上升，为冰雹的形成创造了极佳的条件。而在冬季，近地面气温很低，不能产生强大的快速上升气流，所以冰雹在冬季很难形成。我国降雹多发生在4月到10月份，但不同区域冰雹集中发生的时间也不同。平均而言，华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3月冰雹最多，西南地区4月冰雹最多，而东北、华北和西北等地区冰雹多集中在5月到9月份。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晚上想喝点粥养养胃，这几天小龙虾吃的我都上火了，天天还得陪你熬夜看球，

0: 赶紧吧，煮粥慰劳慰劳我。
1: 好的，宝宝，乐意为你效劳。我这就去淘米，把米泡上。
0: 淘完米得马上下锅啊，米泡时间长了，米里面有一种叫核黄素的营养成分，就会大量损失，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会跟着损失。
1: 好的，那我用热水淘米还是凉水淘米啊，宝宝？
0: 必须用凉水啊，用水量和淘洗次数呢，也要尽量的减少，泥沙洗干净就行了。米里含有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两样东西呢，特别容易溶于水。要是淘米时间太长了，还使劲搓洗米，米的表层营养就会全部丢失，而米的营养主要还就在表层，知道了吗？
1: 哎，娶了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媳妇儿，真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0: 就你嘴甜，赶紧去吧。哎，记得啊，不能加碱啊，因为加碱煮出来的粥维生素 B 的损失率高达96%，矿物质呢也不容易被吸收。
1: 好嘞，我这就去了。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哦，猪爸爸，今天上午我带佩奇打了四联疫苗的第一针，但是打完之后他就开始发烧，而且还有些腹泻，怎么办啊？
6: 别担心，猪妈妈，咱们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这是怎么回事？
7: 四联疫苗是替代 B 型流感嗜血杆菌，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为的 HIB， 还有白百破疫苗的自费疫苗。它这个疫苗是含有预防四种疾病的联合疫苗，其中一种 HIB 它是引起婴幼儿化脓性脑膜炎、 HIB 肺炎以及会咽炎等侵袭性疾病的主要病原，另一种百日咳传染性很强，它是持续性阵发性的惊咳，带有吸气性喘鸣及呕吐。第三种预防的疾病白喉，它是多为咽喉鼻部等处黏膜充血，并有灰白色假膜的形成，可有全身中毒症状。最后一种包含的预防的疾病是破伤风，它的表现主要为全身骨骼肌持续性强直和阵发性痉挛，严重者可以发生喉痉挛窒息、肺部感染衰竭而致死亡。所以说这个预防 HIB 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感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疫苗。
5: 乔护士长，我们知道四联疫苗需要接种四针，接种对象是3月龄到1岁半以上的儿童，接种程序是儿童的第3、4、5月龄各接种一剂，每剂次间隔大于4周，18月龄到2岁时接种第四剂次。那接种四联疫苗常见的不良的反应有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7: 接种完四联疫苗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发热、红肿、疼痛，然后很多会产生硬结，还有婴儿的啼哭、烦躁不安、嗜睡、腹泻、食欲下降等，基本上这些1到2天就能缓解，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也不用特殊处理。当孩子出现比较严重

0: 严重的过敏反应时，要及时到医院就医，应该迅速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包括使用肾上腺素等。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冰雹是怎么形成的呢？
4: 冰雹是在对流云中形成的，当水汽随气流上升遇冷，会凝结成小水滴。如果随着高度增加，温度继续降低，达到零摄氏度以下时，水滴就凝结成冰粒，在它上升运动过程中，会吸附它周围的小冰粒或水滴而长大，直到上升气流无法承载它的重量，它就会往下降。当它降落到较高温度区时，它表面又会溶解成水，同时还会吸附周围的小水滴。如果此时又遇到强大的上升气流，就会再次被抬升，它的表面则又凝结成冰。如此上下反复进行，就像滚雪球一样，它的体积越来越大。最后，当上升气流支撑不住时，它就

0: 从云中落了下来，成为我们所看到的冰雹了。常见的冰雹一般多像玉米粒、拇指或乒乓球的大小，个别的也会像鸡蛋或拳头那么大。历史上也曾经有过80磅的冰雹从天空降落，最终砸地碎成了许多小块。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

0: 平安出行365。
1: 我租的运货的车在路上发生意外了，司机重度昏迷，事故责任认定书也因此一直没有下达，交警给我开的货物转运单呀，又被伤者家属扣留了，请问我的货物损失找谁赔呢？
2: 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的规定，发生事故之后，交警部门会第一时间通知车主转载或者是转运货物，以防止货物因为雨淋遭受损失。由于货物的转运单被对方伤者家属扣留，这个事件已经转变为民事纠纷了，应该第一时间向辖区派出所报案。由于驾驶员和承运人在这个事件当中属于雇佣关系，因此啊，给你造成的货物损失，你应该向承运人，也就是运输公司，或者是车主提出索赔请求。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4: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5: 1月25号，合肥安利工业园附近一辆80路公交车着火燃烧。
6: 3月18号，哈尔滨一公交车突然起火，乘客试图从车门逃生，但却打不开车门。
1: 妈妈，前几天我看到公交车起火的新闻，真吓人，我们不会也遇到吧？
7: 这孩子，别瞎说。
0: 哎呀，别担心，公交车上有秘密武器，就算起火，咱们也能逃出去。
1: 什么秘密武器呀？
0: 车门上面有红色开关，看到了吗？那就是应急开关。
1: 嗯，前后门都有呢。
0: 对，拧一下开关就能把车门往里打开。
1: 要是情况紧急打不开车门呢？
0: 那就用逃生锤敲碎车窗玻璃，跳窗逃生。
1: 那万一火烧到我身上了呢？
7: 哎呦，快别说了，烧不着你，车上不是还有灭火器的吗？
0: 是啊，使用公交车上常备的干粉灭火器的时候啊，还要注意使用之前呢，要先上下颠倒摇晃一下，使干粉松动，然后呢，再拔掉保险销，在距离火源2到3米处，左手扶着喷管，喷嘴是对准火焰根部，右手呢用力压下压把，就能够第一时间把火扑灭了。另外啊，起火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千万不能大喊大叫，起火会产生有害气体，要是吸进去会中毒的。
8: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

0: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0: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2: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3: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4: 哎呀哎呀啊啊啊！
0: 你吃核桃怎么能用牙咬呢？看样子像是下巴脱臼了。
4: 嗯。
0: 我认识一个骨科医生，带你去看看吧，赶紧走。医生，你看他下巴突出，一直在流口水，是不是下巴脱臼了？你快给他复位吧。
4: 哎呀，下巴终于安上去了，难受死了，一路都在流口水。
5: 为什么会出现掉下巴的这个情况？
6: 这个掉下巴呢，平常在医学上说的就是颞颌关节脱位。颞颌关节脱位原因呢有多方面呢，有些是先天性的关节囊比较松弛，它就容易掉。平常人张个大嘴巴之后，或者是就是咬硬东西的之后是不会掉的，然后它如果关节囊比较松弛的话，咬用力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个掉下巴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外力，比如在平常人如果咬一个特别硬的东西，它也可

0: 可能会出现掉下巴这种情况。
1: 出现掉下巴的话，我们该怎么办？
0: 一般呢，出现这种情况之后，首先呢，去选择要去医院，去正规的去治疗。如果出现治疗的不及时，出现这个关节囊撕裂啊，或者是就是说这个撕裂的比较严重，另外一个复位的方法不正确的话，到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习惯性的这个脱位。如果出现习惯性的脱位，关节囊松弛比较狠的话，它就会出现频繁的出现这种症状，可能严重的时候还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1: 在医生的帮助下复位以后，为了防止以后再出现下巴脱臼，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0: 你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保证休息，因为咱们平常那个关节囊啊，这个修复的时间大概需要2周的时间。所以一般如果说是外伤比较大的力量出现这种关节囊撕裂这种脱位的话，最好是给它固定个2周时间的。
1: 在饮食上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就是要吃比较软的一些食物。第一个，你吃下硬的时候有可能还出现再次的脱位，它就吃不成硬东西了，因为当时它损伤之后会出现有一些水肿啊，吃硬东西的就会疼痛。
2: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婆，这马上要吃饭了，你怎么还在玩手机啊？
2: 我在刷微博呢，你看这条帖子，这么多孩子都被拐卖了，看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1: 是啊，还记得咱们宝宝3岁的时候，差点因为一块糖就被人贩子拐走了，还好我发现的及时，要不然后果想都不敢想啊。
2: 是啊，我现在还心有余悸呢。那老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事防患于未然呀？
1: 哎，对了，我听邻居说，过两天向警官要在咱们小区开一个儿童防拐的专题讲座，我们到时候一起去听听吧。
2: 嗯嗯，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为了防止儿童被拐，家长一定要记住以下几点。一，家长要从小就教育孩子，不要随便吃陌生人递的食物、玩具等，更不能跟随对方离开。二，要教会孩子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父母姓名、家庭电话等等，这样遇到问题可以及时联系上家人。三，应该教会孩子辨认警察、保安等人员，这样遇到危险可以及时向对方求助，同时让孩子记住报警电话，遇到危险及时拨打。四，当人贩子要强行带走孩子时，告诉孩子抓住附近的固定物体，如栏杆等，并大声呼救。五，带孩子外出时，尽量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六，尽量不要带孩子去偏僻的地段，尽量不要让陌生人接触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防范那些从摩托车或者面包车上下来的陌生人。同时，也不要把孩子交给刚刚认识的人看管。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吼，猪爸爸，你快过来看啊！乔治长水痘了，你看这全身都有小水泡，而且传染率很高，今天都不能让他去上学了。
5: 猪妈妈，乔治没有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吗？
4: 还没给他接种呢，我想得等他再大一些。哎，
5: 猪妈妈，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是预防水痘感染的唯一手段，咱们赶紧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吧。
6: 水痘疫苗属于是二类疫苗，它需要自费接种，但是现在水痘疫苗的接种已经纳入到孩子入托入学产业疫苗的范围内，所以说这个水痘疫苗还是比较重要。接种水痘疫苗呢，不仅能够预防水痘，还能预防因水痘带状疱疹而引起的并发症。它现在的接种程序是，孩子满12月龄的话就要接种一剂次，满4岁以上再接种一剂。水痘疫苗的接种禁忌呢，它是患有免疫缺陷的宝宝，以及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宝宝，或者是对新霉素过敏的宝宝不适宜接种。另外，正处于发热期或者是正处于疾病的急性期的宝宝应当推迟接种。
4: 那水痘疫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
6: 它的常见的不良局部反应有皮疹、疼痛、局部发热、注射部位的水肿等。这个水痘疫苗的免疫持久性比较好，一般可以持续20年以上。疫苗免疫后仍有5%到10%的人再次会发生水痘。但是接种完这个水痘疫苗后的孩子，如果患上水痘的表现症状，还是会比那些没有接种水痘疫苗的孩子表现的症状会轻很多。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老公，怎么回事啊？怎么大晚上突然停电了？
5: 外面下这么大冰雹，估计是把电线砸坏了吧？这一时半会儿的，恐怕来不了电了。
6: 中国是冰雹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冰雹每年都给农业、建筑、通讯、电力、交通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据统计，我国每年因为冰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几亿元，甚至几十亿元。冰雹的危害最主要表现在冰雹从高空急速落下，发展和移动的速度很快，冲击力大，再加上猛烈的暴风雨，使它的摧毁力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经常让人猝不及防，直接威胁到人畜的生命安全，甚至会导致地面的人员伤亡。直径较大的冰雹会给正在开花结果的果树、蔬菜等农作物造成毁灭性的破坏，造成良田的颗粒无收，或是让丰收在望的农作物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除此之外，冰雹灾害的发生还有可能损坏居民的房屋和车辆，给人民财产带来损失。
7: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的痕迹。
1: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5: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爸爸，我们去公园放风筝吧。
3: 哎呀，公园离得太远了，要不然我们就在小区门口放得了。
4: 哎，那可不行啊，一定要去宽敞空旷的地方放，不然碰到高压线就不好了。
2: 天气放晴了，很多市民呢都喜欢带着孩子到户外放风筝。然而令人担心的是，不少市民会选择在高压线附近放风筝，这样的行为可能会留下安全隐患。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放风筝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第一，放风筝的地点呢要选择宽敞的非交通道路，注意周围地面情况，路面呢要平整，没有沟沟坎坎的，要事先观察好运动范围内的建筑物情况，因为在放风筝的过程当中，人总是在倒行，所以说要特别注意防止摔倒。第二，注意观察周围是否有电线。风筝进入高压线禁止区域的时候啊，很可能会引起高压线的短路。尽管风筝是由塑料、纸、竹子等制成的，风筝线也多为棉线或者是尼龙线，但是如果空气湿度较大的话，风筝便有了导电性。如果与高压线接触，就可能会遭受到电击或者是电伤，甚至是威胁到生命。更严重的是，有时风筝缠在电线上之后呢，如果用力往下拽，或者是用较长的工具进行敲打或者是挑拨，其周围会产生电磁波辐射。所以说啊，在高压线周围一般都有危险，请勿靠近的警示牌。第三，为了防止因风筝与电线接触发生触电事故，要尽量保持风筝的干爽。如果风筝挂在电线上，不要贸然去取，防止触电和摔伤。另外啊，放风筝的过程当中要注意风向与太阳的关系，防止太阳光的直射对眼睛造成伤害。太阳长时间照射呢，还容易给眼睛留下短暂盲区，影响视线。最后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风筝缠上电线会影响供电，供电公司的工人必须爬上高压铁塔或电线上，冒险往返30到60米的高塔，取下挂在电线上的风筝，平均每取一个风筝所消耗的时间都在1个小时以上。所以说啊，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与便利，别忘了刚刚跟大家说的安全事项哦。
5: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5: 佩奇现在快两个月了，咱们去医院给他打一针三联疫苗吧。不过我只知道这个疫苗是自费的，对于其他的注意事项或者不良反应，我知道的还不是很多啊。
6: 猪爸爸不用担心，我认识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俊护士长，他对这块很熟悉，咱们去问问他吧。
7: 三联疫苗它是二类疫苗的一种，它主要是用于预防 A 群还有 C 群脑膜炎球菌以及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它例如是脑脊髓膜炎、肺炎、败血症、会咽炎等。这个三联疫苗呢，它主要适用于两月龄到七十一月龄的婴幼儿及儿童，它基本上接种的剂次是，如果在婴儿二到五月龄期间接种的话，它是需要接种三剂次，在六月龄到十一。

0: 月龄之间接种的话，它只需接种两剂次就行。如果要是针对一岁以上的宝宝，也就是12月龄到71月龄接种的话，只需接种一剂次，这个每针之间的间隔要间隔一个月。
1: 那三联疫苗的接种禁忌都有什么呢？
0: 这个家长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已知对该疫苗的任何成分有过敏者，特别是对破伤风类毒素过敏者，另外如果要是患有脑病、未控制的癫痫、抽风或者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者，另外如果要是宝宝有严重心脏疾病、高血压、肝脏疾病、肾脏疾病、活动性结核患者以及HIV 感染者，也是不建议接种的。另外在患有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和发热者，也是不建议接种的。
2: 乔护士长，我们都知道宝宝接种疫苗之后要在接种单位停留30分钟，观察孩子的反应情况，没有异常之后才能离开。接种之后适当休息，多饮开水，注意保暖，避免进行剧烈的运动。那接种完三联疫苗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有什么呢？
0: 他一般的不良反应有发热、发痒，整个宝宝通体乏力、腹泻，然后有一过性的皮疹、接种部位红肿、疼痛。然后这些反应主要是发生在接种后24小时内，基本上都可自行缓解，一般是不需要做处理的，必要时的话可以对症治疗。但是如果要是出现以上未提及的不良反应的话，还是请及时与我们医生取得联系。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物，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妈，我回来了。哎，这是谁来了呀？桌子上这么一大兜水果。哎，这草莓看着不错，我尝尝。
2: 你二姨早上来了一趟，哎呀，你这孩子还没洗呢，不能吃。
1: 没事儿，看着挺干净的。
2: 不行不行，赶紧拿去洗洗啊！我跟你说，这很多水果上都有保鲜剂，得洗干净再吃。哎，就说这草莓吧，含水量高，皮儿薄，但是容易烂。通常用乳酸钙溶液浸泡来达到保鲜的目的。清洗草莓的时候，在清水中加几滴白醋，就可以除去大部分的保鲜剂。圣女果的保鲜剂一般是邻苯基苯酚，无味低毒。选购之前呢，可以用纸巾擦拭果皮，如果能擦掉颜色，说明使用量过大，最好呢不要购买。圣女果需要用清水反复冲洗或者去皮后再吃。
1: 好的，知道了啊，你都说了好几次了，我都会背了。橘子、橙子还有这个芦柑，经常使用小苏打作为保鲜剂，对吧？这种水果一般皮儿比较厚，保鲜剂都无法穿透表皮，吃的时候去皮儿就行了。
2: 哎呀，不错，长记性了啊。还有那个葡萄啊，用小苏打洗洗。像葡萄、荔枝、龙眼等水果含糖量非常高，很容易变质。亚硫酸盐制成的片剂是目前葡萄等水果的主流保鲜剂。购买这类水果的时候一定要看颜色啊，色泽发白的必须谨慎。第二呢，是闻气味，特别提防有轻微刺激性气味的。葡萄在清洗之前呢，加入微量的小苏打，反复冲洗。荔枝、龙眼等去皮儿就行了。
1: 知道了啊，人家健康专家都说了，保鲜剂基本都是无毒无味的，洗干净就行了。我这就去洗洗，好吧。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平安出行365。
1: 冬季开车如何降低油耗？
2: 哎，老公，这个月你的加油费怎么多了这么多呀？
3: 现在天冷了，车比平时耗油量会大一些。
2: 这和天冷不冷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了，汽油在低温的时候不能充分燃烧，而要满足发动机的正常工作温度，就要消耗更多的汽油，所以说冬天费油嘛。
2: 哦，我明白了。
1: 冬季驾车往往因为气温低，汽油燃烧率下降，所以比其他季节更加费油。但做好以下几点，油耗还是可以节省不少的。首先，有两种适用于所有季节的节油方法。第一，所有车都有自己的经济时速，通常情况下保持在2000到3000转，车速在90到120公里每小时之间，行驶时最节油。而且在这个车速范围内行驶，可以大大减少风阻所增加的油耗，保持匀速行驶，避免长时间高速行驶，都能够减少油耗的增加。第二，在日常检查和行驶中，如果发现车辆怠速不稳、加速无力、不正常的车轮定位，都应该及时到专业的维修点进行检查，这些问题都会造成油耗增加，按时保养，但不能过度。其次，冬季驾车有它特殊的节油方法。第一，在冬季最好使用 10W 到 30W 标号的机油或同等级别的机油，这个标号的机油可以在冬季保持比较好的流动性，非冬季机油在冬季流动性减弱，造成机油粘稠，增加发动机负荷。第二，冬季开车前需要

0: 进行热车，原因是冬季时润滑油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到达发动机、变速箱、变速齿轮等部位，使各个部位有一个良好的润滑效果，减少汽车零部件的磨损，同时减少汽车的油耗。另外，要想在冬季尽量减少油耗，也可以在加完油后，在汽油里添加一些发动机修复剂，这样不仅对发动机好，还可以更省油。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你好，请问你找谁？
6: 哇，好嫩的学妹啊。小仙女，我是你们大二的学姐。我这边呢有一些从大商场里新进的毛巾、牙刷、袜子等等生活物品，你看一下有没有需要的，绝对的物美价廉，也省得你们下楼去买。

0: 了。
1: 好的，我看一下啊。哎，这袜子还不错，多少钱呢？
0: 这双呢，30，纯棉的。
1: 那给我来三双吧。
0: 嗯，看你这么可爱，这样吧，你要是买4双，我就100块钱卖给你。
1: 哇，那太棒了，谢谢学姐。
0: 我回来了。
1: 哎，你来的正是时候，刚才有学姐来我们寝室推销生活用品，我买了几双袜子，来送你一双。
2: 嘿嘿，谢谢。哎，不过这袜子怎么脱线了？这一只还有个洞洞，这多少钱买的？
1: 啊，不会吧，一双30，我100块钱买了4双呢。
2: 你肯定是被骗了，这一双连5块钱都不值，你看质量这么差，连个合格证都没有，他肯定是在小批发市场买的。
1: 啊，那怎么办呀？
2: 你还记得那个学姐的样子吧？快把这事儿告诉我们的辅导员，让他来帮我们处理。另外，过两天向警官要来我们学校开一个新生防骗讲座，到时候我叫上你，咱一起去听听。
1: 好的。
3: 向警官提醒您，作为大学新生，首先不要轻易相信陌生推销员的花言巧语，买东西的时候最好到学校附近或学校里面的正规超市购买。其次，有些同学家境可能不太好，希望可以通过打工缓解家庭困难，但找兼职的时候一定不要随便找中介。学校有勤工助学中心，设立勤工助学岗位，同学们可以关注学校的通知或者咨询辅导员老师。再者，不要贪图小便宜，有些骗子就是利用了一些人贪图小便宜的心理，一步步降低你的警惕性，最终让你落入他的圈套。比如上门推销的二手笔记本，这种骗局时有出现，碰到了一定要小心谨慎。最后，如果真的碰到问题，一定不要紧张害怕，自己拿不准的问题要第一时间找朋友或辅导员咨询。很多人被骗就是因为没有向他人寻求帮忙，以致没能及时识破骗局。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乔治，你知道吗？其实游乐园也有很多消防安全知识需要我们了解呢。
5: 我知道，在儿童游乐园玩的时候，如果着火了，我们要从安全出口撤离，还要用湿毛巾捂住我们的鼻子和嘴巴。
2: 哈哈，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不要在任何场合随意玩火哦。
3: 儿童活动场所主要是指设置在建筑内的儿童游乐厅、儿童乐园、儿童培训班、早教中心等类似用途的场所，而这些场所的火灾特点则是面积大，火灾荷载增加，发展蔓延迅速，而内部装饰装修和陈列的商品都是易燃可燃物品，一旦着火，火势沿各种孔洞、楼梯间、管道井等部位迅速蔓延，扑救难度极大。其次呢，人员高度密集，疏散救人困难。那么小朋友们进入儿童活动场所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要熟悉出口，看标志。进入此类场所应留心看一看逃生疏散路线上的防火门、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的位置，做到认识消防标志和消防设施。第二，不要随意玩火。小朋友们在任何场合下要做到不玩火、不随意摆弄电器设备等。第三，要掌握正确的方式安全逃生。火场逃生的时候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指示方向向安全出口逃生。身上着火应脱下衣物或就地打滚。需要注意的是，未成年人不具备救火和自救的能力，一定不要组织未成年人参与救火。此外呢，商场内设置儿童活动场所的消防安全要符合以下要求。第一，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商场内时，应设置在首层及二三层，并采取防火隔墙和楼板与其他场所完全分隔。第二，不应设在四层及以上，严禁设在地下和半地下。第三，儿童活动场所安全出口要不少于两个，设在高层建筑内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第四，儿童活动场所不能使用聚氨酯泡沫板，不得使用可燃材料装修。最后，家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当我们无时不刻不敢小觑家庭消防安全的时候，儿童消防也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在

商场以及各种儿童活动场所中，一定要教会自己的孩子如何安全逃脱危险场面。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乐呀，一天没见想我了吗？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清爽夏日妆。现在呢，我脸上已经打完底了啊，打底步骤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上个视频。我们呢，现在先来画一下眉毛。哎，你们也看到我头发现在是棕色的啊，所以呢，勾勒完眉形，填充完颜色，一定要记得用棕色的染眉膏哦，要让眉毛和头发看起来一个颜色，这样统一才好看。
1: 哎，媳妇儿，你又录美妆视频呢，给你切好水果了啊。哎，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0: 哎呀，没关系，我暂停了。哎，老公，你看我眉毛酷不酷？
1: 哎呀，你怎么把眉毛弄成棕色的了？
0: 要和发色统一嘛，这样好看。
1: 那这染眉膏安全吗？你可别瞎用啊。
0: 我用的是染眉膏，化妆品的一种，是一次性的，用完呢就能洗掉，不属于染发剂。染发类化妆品呢，是不能够用于眉毛等其他部位的。
1: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看人家网上说了，眉毛的部位不仅接近眼睛，而且眉毛细短，在进行染色的时候，大部分染发剂都会停留在皮肤上，皮肤的暴露情况与染发时相差较大。而且国家化妆品监管部门尚未批准染发类化妆品明确声称可以用来染眉毛，所以说啊，在没有相关的使用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依据的情况下，不建议消费者这样使用的。
0: 嗯，没错，我一会儿在录视频的最后也要加上这个安全提示，不可以用染发剂来染眉毛。谢谢老公的水果。哎呀，你先出去了，我要开始录视频啦。
1: 好嘞。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

0: 对不起，
1: 要下了。哎呀，哎呀，我眼睛了。
2: 好，收小腹，收小腹。
3: 小姐，唔好意思啊，我到八楼，我到八楼。
4: 八楼，
3: 系啊，系啊。
4: 我到了，对不起，请问先进过下，对不起。

0: 吴克群小朋友，请您到一楼服务台，您的妈妈找您，谢谢。
1: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2: 警察叔叔，
3: 消防员吧。
4: 我会想起医生，
3: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1: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5: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6: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7: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8: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9: 哎呀了，赶紧的吧，筷子下边没车了，只能救一个，快拿个主意吧。
10: 不救，两个都得救啊。
11: 咋都跟你说不明白呢，一块水泥板压着俩孩子呢，这都是闺女，那都是儿子。
3: 在电影《唐山大地震》中，两个孩子方登和方达被压在废墟中的镜头如今还历历在目。那么当发生地震时，如果我们不幸被埋或被困在废墟内，我们应该如何自救呢？
12: 当发生地震时，如果不小心被埋在废墟中，我们要保持镇静。若部分肢体被埋压，但双手仍可以活动，首先要用手清除头部和胸部的杂物，用手在头胸部掏出一定的空间，保持呼吸畅通，再尽可能及时用身边可用的砖头、木棍或其他坚硬物品建立起一个支撑体，稳定生存空间，防止余震时进一步塌落。如果灰尘太大或闻到煤气味时，要设法用湿衣物捂住口鼻，避免窒息或者中毒。发生地震被埋压后，要特别注意保存体力，保持清醒，不要盲目呼救，要用砖、铁管等物敲打管道或墙壁，确定上方有人时再大声呼救。如果废墟内有生存空间，身体能够自行活动时，应尽力朝着有光或可能有水和食物的地方移动。如果受伤，可以从衣物上撕下布条，及时进行包扎，避免失血过多。必要时，自己的尿液也可以起到解渴作用。如果多人同时被埋压，要互相鼓励，团结协作，共同商定自救计划，并采取行动。
13: 防灾减灾 Q&A，
8: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3: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4: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5: 哎呀，我刚起床，等我收拾一下就可以出门了。
6: 你可真够磨蹭的，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出来，你都干啥了？
5: 这不是跟你约会嘛，打扮的精神点，洗完澡后花了一点时间化了个妆。走吧。
6: 你怎么一直在挠你的脸啊？脸都让你挠红了。
5: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脸很痒，感觉像过敏了一样。
6: 走走走，街也别逛了，咱们去医院看看。医生，你看看他的脸是怎么了？早上洗个澡，化了个妆，出门之后就开始发红发痒，这是为什么呀？
7: 刚洗了澡以后呢，我们饥渴的上妆，这个是不太可取。因为我们洗了澡以后呢，我们长时间的在水浸渍以后呢，我们皮肤是一个浸渍的状态。那么有可能我们在洗澡的过程中对我们皮肤进行了一些搓洗这样一个动作，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会造成我们皮肤天然的最外面的这一层皮肤的屏障遭到了破坏。如果我们即刻的进行上妆，妆的这一些很多的有一些化学性的物质

0: 那么对我们皮肤可能会造成一些刺激，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说到的这种过敏性皮炎，一些刺激性的这种接触性皮炎，那么会引起我们皮肤的红斑、瘙痒，甚至会起一些红色的小丘疹。那么怎么办呢？第一呢，建议呢，我们洗澡的时候呢，时间不要太长。第二呢，我们洗澡的时候不要用力的去搓洗，就要保护好我们皮肤最外面的这层皮肤的屏障，天然的这种屏障。那么洗了以后呢，我们应该及时的给予一些保湿滋润护肤，这是做的是对的。那么我们如果上妆的话，在我们做好保湿滋润的护肤之后，我们可以间隔一段时间，待我们皮肤修复以后我们再上妆，这样相当于对我们皮肤外面上妆里面有一层保护的这种结构，那么对我们皮肤造成的伤害会降到了最低，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方法。
1: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4: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5: 文文，我觉得自己体质好差呀，经常感冒，只要是流行性的感冒，我就一定会被传染。
6: 那你可以去打流感疫苗啊。
5: 啊，流感疫苗不是小孩子打的吗？
6: 不只是小孩子打的，很多大人和老年人也会接种的。不信啊，你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
7: 流感疫苗呢，是用于预防流行性感冒，适用于任何可能感染流感病毒的健康人。它每年在流行季节前需要接种一剂，免疫力可持续一年。这个是属于一个自费疫苗。6月0到3周岁的宝宝接种的话，第一年他需要接种2剂次，在3岁之前要想再接种，以后每年只需再加强一剂就行。至于3周岁及以上人群呢，一年接种一剂就可以了。
5: 那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7: 那肯定是有的。对疫苗中任何一种成分、任何辅料、残余物，如鸡蛋中的卵清蛋白、鸡蛋蛋白，或者是新霉素、甲醛等过敏的，都不适宜接种。如果是在发热或者是急性感染期，接种需要推迟到痊愈后进行。他接种完之后有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全身反应呢有发热、寒战、头痛、出汗、关节疼痛、不适感、疲劳等。局部反应呢有接种部位的发红、肿胀、疼痛、瘀斑、硬结。如果要是出现上述不良反应的话，无需治疗，通常在1到2天就会自然消失。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流感是一种快速传播的疾病，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流感病毒引起，这些病毒呢每年都在变异，因此需要每年都要接种。每年的9到11月份是流感疫苗的最佳接种时期。我们在这里要重点推荐0到3岁的儿童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另外，慢性病患者以及体弱多病者，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线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小学生和幼儿园儿童，也是应当每年前来接种的。
4: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爷爷，不好了，蛇精在院子里放火，想烧死我们！
1: 啊！快叫水娃灭火！
2: 水娃被抓走了，我来，我会用灭火器。
0: 我来，我力气大，看我的！
1: 大娃，别离火太近。
2: 大哥，你得顺着风的方向喷。
0: 我知道，先上下摇几次，再拔下保险箱。
1: 哎，别着急，先用一只手握住喷嘴，从侧面对准火焰根部，另一只手用力压下压把，左右来回喷射。
0: 哎，怎么干粉没了？
2: 灭火筒歪了，大哥你得提稳，让它直立着。
0: 哦哦，好，火灭了。
1: 二娃，快去打水，把着火的地方浇一浇，温度太高，容易再烧起来。
2: 好。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火灾袭来不要慌，科学使用灭火器。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发生地震时，我们如果在家中，该如何逃生呢？
2: 万一地震，身处不同的场所就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但是夺门而逃是最不明智的选择，除非你住在平房里，在短短几秒钟内就能跑到安全地带，否则最好就地避震，等首震过后再迅速撤离。如果你在家里发生地震时，千万不能滞留在床上或站到房间中央，更不能躲在窗户边，不要靠近不结实的墙体，不要破窗而逃，应该飞速跑到承重墙的墙角、卫生间等空间小有支撑的房间，或者躲在低矮牢固的家具处。住在平房可以躲在炕沿下，但是要避开大梁。住楼房者发生地震时，千万不能到阳台、楼梯或者去乘电梯，更不能跳楼，因为阳台、楼梯是楼房建筑中拉力最弱的部分，而电梯在地震中则会卡死变形。地震时大的晃动时间约为一分钟左右，大家可以在重心较低且结实牢固的桌子下面躲避，并且紧紧抓牢桌子腿。在没有桌子等可供藏身的地点时，要用坐垫、皮包等物品保护好头部。
8: 防灾减灾 Q&A，
7: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佩奇。我们知道不小心被狗狗咬了的话，是要去接种狂犬病疫苗的。那在没有被咬之前，有没有必要接种狂犬病疫苗呢？我们咨询了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他这样告诉我们，
3: 如果没有被猫狗咬伤或者抓伤的话，是没有必要去接种这个狂犬病疫苗的。但是建议家里养有这些猫狗等宠物的，可以带着宠物去接种动物疫苗。
2: 接种狂犬病疫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3: 接种过程中应忌酒、可乐、咖啡、浓茶、刺激性食物、类固醇等免疫抑制剂，这些可以导致接种失败，应慎用。
2: 人与人的接触能传播狂犬病吗？
3: 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接触是不会传染狂犬病，理论上只有发了病的狂犬病人咬了健康的人，才有使被他咬伤的人得狂犬病的可能。发了病的狂犬病人或发病前几天的人也有可能通过性途径传播狂犬病毒，但是狂犬病人污染了的用具，他人再通过被污染的用具受到感染的可能性就很小。
2: 狂犬疫苗必须在被狂犬或者可疑狂犬咬伤24小时以内接种才有效吗？
3: 狂犬疫苗注射原则上是接种越早效果越好，但是超过24小时注射疫苗，只要是在疫苗生效时，也就是疫苗刺激机体产生足够的免疫力时，人还没有发病，疫苗就可以发挥效用。对暴露已数日数月而因种种原因一直会未接种狂犬疫苗的人，只要能得到疫苗，也应尽快补注射。
2: 那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接种的疫苗是否有效呢？
3: 要想知道接种的这个疫苗是否生效，可在全程疫苗接种完后半个月左右检查血清抗狂犬病毒抗体水平，如果血清抗狂犬病毒抗体是阴性，可以再加强2到3注射针，可使抗体转阳，如果不转阳的话，最好测定一下细胞免疫指标。
4: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青春与情感的远征。当然我想沿路捧着情声。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婆，今天呢，老张要来我们家吃饭，你自己酿的葡萄酒好了吗？我刚看了一眼，感觉水有点少，要不然我倒出来尝尝，再给你加点水吧。
2: 哎，别，还没好呢，你可千万别加水啊！你没有看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费提示啊？为达到抑制杂菌繁殖的目的，发酵期间严禁向发酵容器内加水。而且呢，自酿葡萄酒的发酵器具在使用前应该用热水或者高度食用酒精来清洗消毒和沥干，发酵时的水温应该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避免呢高于30摄氏度。由于葡萄原料表皮微生物种类比较多，所以呢发酵之前呀要添加适量酿酒的活性干酵母。
1: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看提示上面说发酵的过程中密封的容器会有爆炸的风险，为了防止爆炸呢，应该优先选用钢制和食品级的塑料容器，最好呢能够选择大口径的容器，装葡萄呢也不要装得太满，发酵的过程中严禁将容器密封处理，应当在瓶口留有空隙，或者至少用8层纱布进行封口。你有没有留一个缝隙啊？
2: 哎呀，当然留了。哎，你去帮我看看发酵的怎么样，如果是澄清稳定的就没事啊，要是这酒出现浑浊失光，或者呈现出来油状彩虹色等等，闻着呢有醋酸味或者是指甲油味霉味啊等这种不良的味道，可以基本判断酒已经变质了，就不能喝了。
1: 好的，我这就去看一下。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哎，阿珂，最近房子看得怎么样了？
6: 房子已经确定了，但是这房款啊还没到位呢，现在正找人申请贷款呢。
5: 哦，是在哪个银行贷的款啊？
6: 哎呀，银行贷款太麻烦了，我想通过网贷来解决，反正也就10万块钱，也不多。今天正准备给人家网贷平台支付保证金呢。
5: 啊，这怎么还支付保证金呢？一般来说，贷款不需要交保证金的，让你打保证金、验证金什么的，基本上都是骗子，你先别着急交了。
6: 啊，真的吗？还好我还没交呢，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到正规银行再了解一下吧。
4: 向警官提醒您，任何与钱相关的事情，骗子都喜欢凑热闹。一般来说，被骗的朋友通常都是因为想申请网贷或者贪图大额等有关，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贷款的基础知识，以免上当受骗。一般情况下，没有工作、没有流水、没有资产的三无人员是贷不了款的。但如果有人说，即使是三无人员也可以帮你贷得到款，这很有可能就是骗局了。二，要多留意网银、网贷、支付宝、淘宝等贷款方式。一般情况下，有很多骗子会使用网贷产品、支付方式等作为行骗工具，让客户在没有借贷成功的基础上，让客户支付保证金或者预先支付利息等。

急需要钱救急的人难免会大意。三，不要在网络上随意咨询，随意泄露自己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亲自去银行或正规贷款公司咨询一下，全面了解之后再做决定。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风吹。
1: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4: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5: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6: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7: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8: 医生，就昨天晚上牙痛的睡不着觉，为什么白天的时候没有感觉到牙痛，到晚上的时候牙痛就特别的明显？
9: 主要是因为有几个方面吧。晚上的时候人的注意力会相对的集中一些，可能在其他方面的这个工作呀，或者是其他生活的其他方面的注意力，这个就消除了，主要是集中在口腔啊、人体身体这些部分。所以疼痛的话可能感觉更明显一些。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一般的就是体位发生变化了。白天一般的就是说直立坐那或者站那都直立的，头面部的那个血液那个血管的压力小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平时我们口腔的有那个有唾液嘛稀释，牙疼也有外界的刺激，我们白天的可能唾液多一些，对那个有害物刺激因素可能说稀释一些，晚上的唾液分泌少一些嘛，浓度会高一些，可能对牙齿的刺激的也可能会那个更强一些。
8: 那平时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9: 我们要定期不定期的口腔科医生看看，看看我们就牙周的有没有损害，再就看牙齿本身的有没有龋坏，比方说有牙结石、有牙龈炎症，牙齿表面一些附着物、食物残渣呀，一些其他的一些异物，它时间长容易形成一个结石，结石容易导致牙周病，定期看大夫，看大夫以后做一些牙周治疗，或者是做一些预防性的治疗，比方说洗牙。
8: 就是晚上牙痛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紧急的办法可以止痛的？
9: 可以买一点止疼的药，只是说暂时可能缓解一些，但是有一部分有效，一部分没效。第二天呢，然后及时的到口腔科做一些专业的治疗。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0: 老公，我们电磁炉的电源你关了吗？
1: 关了，老婆，你不是说一直打开挺费电的吗？我就顺手把它关了。
0: 那我就放心了。其实不仅是怕浪费电，我更怕会发生安全问题，引发火灾。我们在家里、学校或者单位的时候，跟电器打交道很多，包括电脑、电视机、电饭锅、电冰箱等等。那么在使用电器的过程中，要如何安全用电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首先，我们要熟悉家电的位置，我们要知道家里面都有哪些地方有电源，特别要注意家里什么地方是有电源总开关的。一旦发生用电安全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切断电源的总开关。其次，不要用金属碰电源。我们知道金属的物体是带有导电功能的，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用金属的物体，比如螺丝刀、铁钉等物体去接触电源，以免触电。第三，不要用湿手碰电源。如果我们刚刚洗完手，或者在做饭烧菜的过程中用到了水，那么我们用带水的手去接触电源是很危险的，包括潮湿的毛巾等也是不行的。第四，电器不要长时间开启。家里的电器如果长时间开启，容易造成电器的电路老化，形成安全隐患，如果不注意防范的话，将会最终酿成大祸。第五，拔电源要握住插头。有些人有不好的习惯，就是在插拔电源的时候，不是用手握住电源，而是用手去握住电线来拔，这样做很危险，如果电线老化很容易触电。第六，发现电线问题及时更换。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了电源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及时更换，千万不要对付着使用，实在不行也要用绝缘胶布缠起来，然后尽快更换。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家电不要自己拆卸，如果家电出现了故障，一定要到正规的维修店去维修，不要自己维修更换，否则即使修好了，可能也达不到要求，日后可能还是会出现安全问题。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8: 哎，都说发生地震的时候要多在开阔的地方，那要是我在外面，是不是就很安全了？
2: 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呀，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的。
8: 啊，那发生地震的时候，在户外或者是野外要注意什么呀？
2: 如果地震发生时你在户外，你要就地选择开阔地蹲下或者趴下，以防摔倒。不要乱跑，要避开人多的地方，要避开高大建筑物，如楼房，尤其是有玻璃幕墙的建筑、过街桥、立交桥上下以及高烟囱、水塔下等，还要避开危险物、高耸物或者是悬挂物。如果在野外，就要飞速避开水边，如河边、湖边，以防河岸坍塌而落水。还应避开山边的危险环境，如山脚下、陡崖边，以防山崩。不要在陡峭的山坡、山崖上，以防地裂滑坡。如果遇到山崩滑坡，要向垂直于滚石前进的方向跑，千万不能顺着滚石向下跑。也可以躲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或者蹲在地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头部。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竟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点，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

给礼物希望这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0: 男生还不好意思啊？
1: 上人，大家回忆一下吧。
2: 一朵丁香花悄然开。

再见，金黄的姑娘，再没人怕你打量，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再见，遥远的故乡，最后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想想。我没有万语千言留给我

我不懂，无法把你看清楚，在哪儿，在哪儿。

再见，冬至的青春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你看清楚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再见，立秋春分，再见，冬至的青春，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是。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变成
1: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7: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6: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0: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8: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9: 老婆，开门，我回来了。
10: 咦，这一身酒气，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喝多吗？怎么还是醉醺醺的回来了？
9: 哎，老同学聚会开心，我就多喝了几杯。老婆，你去给我冲杯咖啡吧。
10: 喝咖啡干嘛？
9: 咖啡不是能提神吗？想喝一杯解解酒。
10: 谁告诉你说的喝咖啡解酒啊？酒后喝咖啡不但不能起到醒酒的作用，还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
9: 啥？会有啥危害？
10: 酒后喝咖啡，大脑会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血液循环加快，会导致心血管负担加重，容易引发高血压。给，喝这个，喝蜂蜜水才能解酒，促进酒精分解，对身体才是最好的。
9: 嗯，好，还是老婆心疼我。
8: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哥，你怎么回来了？手机号办好了吗？
2: 别提了，白跑了一趟。营业员说我名下有好几个欠费的手机号，不能再办新的了。我说我也没欠费啊，后来他们说可能是身份证复印件被人冒用了。
1: 哎呀哥，你是不是平时复印身份证都没签注，被人钻空子了吧？
2: 签注？
1: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告诉你哈，你平时复印身份证复印件办理各项证件的时候，一定要在身份证复印件上写上用途，这样

0: 就不会被冒用了。你看，我不正写着呢吗？
1: 哎，早知道这招就好了。哎，妹子，你怎么写到这身份证范围上了？这空白地方不大着呢吗？
0: 我的哥呀，就是需要这样的。备注的字迹啊，最好与复印件信息内容有交叠或者是接触，但是哈，写的字不要挡住身份证号、名字这些重要信息就好了。
1: 哎呦，你这还分三行写呀？
0: 是的，而且每行后面呢，最好加上横线，省得有人再添加内容。最后啊，再加上名字和日期就好了。
1: 哦，那今天我算是学到了。
2: 向警官提醒您，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小方法你们学到了吗？在生活中，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例如在签订合同、买保险、买汽车、买房、卖房、买基金，甚至一些网络实名认证活动中，都会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谨记正确使用身份证复印件，养成签注好习惯，谨防他人将您的身份证复印件挪作他用，损害您的财产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2: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哎，文文，你发现没，咱们看的古装电视剧里老是提到霍乱这种病，而且啊，他们一提到霍乱就很惊慌。什么是霍乱呢？我们现在又怎样去预防这种疾病呢？
6: 这个啊，我们去问一下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就知道啦。
7: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有腹泻、呕吐，以及由此引起的体液丢失、脱水等。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患者常常会因为低血容量休克、代谢性酸中毒或肾功能衰竭而死亡，它的病死率极高。所以说霍乱是俗称二号病，被列为是甲类传染病。霍乱疫苗呢，它现在是一个二类疫苗，我们现在就是遵循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进行接种。它适用于2岁以上儿童、青少年和有接触或传播危险的成人接种。然后它的接种程序是初次免疫分别是0、7、28天，分别口服疫苗1粒，已服过本品的每年可以加强1粒。
5: 那服用霍乱疫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服用后的不良反应又是什么呢？
7: 这个口服霍乱疫苗之后，它的注意事项是应该在餐后2小时服苗，服苗后1小时不能吃东西，服苗后2天内不能吃生冷、油腻、酸辣的食品，霍乱疫苗不能冻结，胶囊裂开后就不能再使用了。另外，发热、严重高血压、心脏、肝脏、肾脏病、艾滋病以及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孕妇以及2岁以内的婴幼儿，另外已知对疫苗中某些成分过敏或者使用疫苗后过敏的人，这些都是禁止接种的。然后急性感染期或者发热性疾病的都需要推迟口服本品。服用完霍乱疫苗后，它的不良反应很少，偶见轻微的腹痛、荨麻疹、恶心、腹泻等。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